0: 网最低价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16日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2: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上班。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哎，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
4: 服务懂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犀牛电台。

0: 异乡。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歪歪歪电台
1: 开始。
0: 犀牛电台，听一首歌的时间。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

0: 起大道。
1: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勿忘918，历史的警钟在耳畔长鸣，铭记历史不是为了沉溺伤痛，而是不忘山河曾经历的磨难，也感谢感念先辈的牺牲与坚守，倍加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时间。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走在咱们家附近的菜市场呢，新鲜的蔬果摆满摊位，摊主呢也是和街坊唠着家常，丰富齐全的食材随手就能买到，也不用为一日三餐发愁。回到家中呢，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家人围坐说说笑笑，正是这些鲜活平凡的烟火片段悄悄诉说着普通人衣食无忧、日子安稳的幸福生活。

全生活全知道，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家周边的休闲步道、街心公园越来越漂亮。晚饭过后呢，附近居民纷纷走出家门，长辈呢也会慢悠悠地散步闲谈，小朋友呢在草坪上奔跑嬉闹，不必长途远行，出门呢就有放松心情散心的好去处。那这份从容自在的休闲时光，也正是百姓生活越来越好的真实缩影。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在我们居住的小区里呢，温暖总是藏在细碎的小事当中。楼道里碰面时呢，一句真诚的问候；邻居遇到难处时搭一把手；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和睦友善的相处氛围，一桩桩不起眼的暖心瞬间汇聚在了一起，那让每一位住户呢，也都能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暖意和归属感了。

0: 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 嗨，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2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有雾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的气温是21度，空气质量92，是凉的状态。那明天呢是9月19号，跟今天一样，那最高气温也是28度，最低气温21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呢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看看身边许许多多普通劳动者，大家在自己的岗位上踏实肯干，认认真真的做好手头的每一件事，凭借着自己的双手稳定增收，慢慢实现生活里一个个小小的目标，把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每一份默默的付出都在为安稳幸福的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力可望，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这里是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

0: 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千与公，
3: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每

行。犀牛电台，你的音乐随身听。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will be okay here, man.
1: 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他李婶儿，你愁啥呢？
4: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3: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5: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1: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快公勺，让公快公勺成为

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吃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讲述一件发生在解放之前，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国南部发生的一起奇怪的事件。解放前，在我国华南广西灵山县一带，因为当时正值国民党统治腐败，解放军也即将打过长江，所以当时村里的一些地主和土豪都在风声鹤唳之中。在灵山县的双桥村，村的东头有一户姓谢的人家，家里主人叫做谢信初，是当地一个比较有钱的人，可以说是个小地主。他的妻子王氏平时在家里负责李家，大儿子在中学读书，另外还有一个女儿，已经15岁，小学毕业之后就辍学在家里，正是待字闺中的黄花大闺女。除了家里这几口人之外，在他的大宅子中还养着数十个佣人。谢家的宅子是一座老式的古宅，表面看起来雕梁画栋，房子风轩斜透，古色古香。屋前有一个宽阔的池塘，在房后是一大片松树林，林子的边上有一条土路蜿蜒着通向远方的土岭。每到晚上，夜风吹来，松林呼啸，山谷回应，倒是给这座宅子增添了几分空旷和诡异的气氛。从1948年的春天开始，谢信初的家里开始不断地出现很多怪事。当年初春，谢信初全家去岳母家探望了几天，临走时把家里大大小小的门窗都锁得紧紧的，尤其是放食物的厨房的门，用一把大锁锁的是严严实实。几天之后，一家人都回来，把厨房门上的锁打开，锁是打开了，但是却发现门还是打不开。透过门缝往里仔细一看，才发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扇门被人从里面给扣死了。这让一家人摸不着头脑，起初以为是厨房里进了小偷，小偷在里面把门反锁防止人进来，于是谢信初就把这扇门给撬开，打开门一看，厨房里半缸米果然是少了许多，挂着的几挂腊肉也都不见了，木炭也烧的是所剩无几。另外厨房里的锅碗瓢盆狼藉，这显然是有人在厨房里做饭给吃掉了。可是这一家人静下来又仔细一想，这厨房门外的锁还是好好的锁着，如果说是被小偷摸进了厨房，那外面的锁怎么可能还锁得好好的呢？而且门窗又是完全没有被撬的痕迹，那么如果是说没有人进来，这些白米腊肉木炭又都去哪儿了呢？又是谁在门里面把这个门把手给扣死的呢？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一家人无奈研究了半天，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时间慢慢的一天一天过去，只能是不了了之。可是全家人都没想到，这件奇怪的已经被他们遗忘的事情，仅仅只是一个开端。自此以后，这个宅子里开始怪事不断。晾在院子里的衣服经常会停留在半空当中飘飘动动，可是这衣服既没有挂钩依托，又没有这么大的风，那它怎么可能悬停在半空当中还在那儿跳呢？谢信初的媳妇王氏在做饭时也是怪事连连，炒菜的时候明明还没有放油盐酱醋等等调料，但是炒出来的菜吃起来却是酸甜苦辣咸，什么味道都有，就像是厨房里所有调料全都被下到菜里了。煎鸡蛋时发现所有的鸡蛋都变成了空壳，水缸里的水也全都莫名其妙地变成了脏水，甚至在水里有时候还会出现死鸡死鸭。煮汤时打开盖子，发现端上饭桌的汤里黑压压的一层全是死苍蝇，让人看了直犯恶心。

有一天，谢信初在屋里闲坐，突然发现从屋顶上开始纷纷扬扬地撒下来很多碎纸片。他感到奇怪，回到书房一看，桌上的一本账本已经不翼而飞，而飞下来的这些纸片正是从这本账本上撕下来的纸片。几天下来，怪事连连，一家人几乎每天都被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所困扰。人们心里都清楚，都认为家里这是闹鬼了，但是又全都不敢说，仅仅是靠着心里的这最后一丝幻想来支撑着。直到有一天，不知道是谁终于把这层幻想给捅破了，说这是鬼怪作祟。于是心惊胆战的一家人只好每天晚上挤在一间屋里睡觉，生活在极端的恐惧之中。可这样的生活始终都不是个办法，于是他们为了驱邪赶鬼，就请来了当地所谓的道法最高的道士来做道场，以图降妖驱魔。道士做完法，家里大大小小的也都布好了场，门上悬着桃木剑，门前泼上臭气熏天的粪便，还撒上狗血。后来听说女人生孩子穿的大裤子能够辟邪，于是又找了一条产妇刚刚脱下的大裤子，用竹竿支撑着晾在大门口。可是几天下来，人们都发现没有用，这个鬼怪还是照常捣乱。后来他们还按照风水先生的建议迁了祖坟，又把这房子里的老屋屋梁给换掉，但是一切还是白搭，鬼怪照旧捣乱。渐渐的，这鬼是越闹越凶，恶作剧也愈演愈烈，经常在饭菜里会莫名其妙地出现泥土，水缸里会出现粪便，房子里的家具一夜之间被他弄得乱七八糟，锅头、碗筷、瓢盆移了位，锅头放在了床上，碗碟瓢盆却去了厕所里，被褥也都被泡进了水里，这让一家人是哭笑不得。而家里养的十多只鸡一夜之间也全被杀死，都放进了锅里，让你吃不了这么多。更可恶的是，他竟然还悄悄地捉弄人，让你狼狈不堪，甚至还去调戏主人家的那个15岁的妙龄少女。当他洗澡的时候，总听见有人贴着门缝吹口哨，让你毛骨悚然。当你洗完澡之后，又发现所有衣服又全都不翼而飞了。以防万一，这家的女人甚至都不敢住在家里了，只好躲到外婆家去。而男人们也都把贵重的钱财物品都随身带着，比较好的衣服也都时刻穿在身上。吃饭时，为了防止碗里突然出现泥土，只好是一人一份饭菜，匆忙地吃着。另外，还得用一只手把碗盖住，匆匆忙忙地吃完了事。事情弄到这般地步，当然，这个家女人们是不敢住了，一到晚上就去亲戚家借宿，只留下仆人总管带着两三个佣人在家里守夜，而且这些人还都是一些当过兵、胆子比较大的人。根据留守的佣人的说法，

0: 他们也渐渐地掌握了这个鬼怪的特点。每当夜幕降临时，他就来了，来的时候往往都有一阵寒风吹过，让人毛骨悚然。这时候就得做好思想准备加以应付。就这样一直断断续续地折腾到了第二年。快要到春节的前几天，仆人总管王五的妻子来看他，当天也带来了很多粽子。而鉴于之前的经验，王五剥开粽子用菜盆盛上，放在了香案上，然后双手合十跪下来许愿说：大仙，你想吃就吃吧，我们并没有得罪过你，请你让我们过个安安稳稳的年吧。根据王五回忆当时的情况，这番话刚刚说完之后，还真的就有一阵风吹过，之后就瞥见门口好像掠过了一团黑影，之后似乎还能听到在屋顶上有一种似人非人的怪叫声。我们且不说这是王五自己的幻觉还是确实有这样的异象，自此之后这谢家宅子里还真的就安生了几天。家里主人谢信初有个表弟叫做姚二宝，他在警察局里当警长，这个人在国民党的保定军校训练过，新年时节他就做客到了表哥谢信初家。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他认为这是一些匪徒恶棍搞的把戏，想借机帮表哥破了这件案子。而谢信初见表弟来了，许久不见，当然也要进行款待，于是他从鸡笼里抓出来一只鸡，可是当他把这只鸡放进锅里盖上锅盖煮熟之后，捞出来一看，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原来放进锅里时明明是一只鸡，可是揭开锅盖捞上来之后却变成了一只鸭子。姚二宝看了不以为然，因为在杀鸡时他并没有亲眼所见，认为表哥是神经过于紧张，把鸭子给当成了鸡。可是他走到厨房一看，顿时也傻了眼，因为在墙角里还堆放着一堆刚刚杀鸡时拔下来的鸡毛。可是他怎么一下锅鸡就变成了鸭子呢？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 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谢信初知道这鬼又来作祟了，只好把这只鸭子做成了白斩鸭，斩好之后拌上酱料，用锅盖盖上。这大过年的，饭还得吃，酒也要喝。姚二宝转身从房间里取来一瓶竹叶青，可是就在转身之间，餐桌上所有的菜又全都不见了。姚二宝见状，这回是着实的吓了一跳，这才开始相信这个鬼怪的说法。他取出手枪，上了膛，在全家每个角落都仔仔细细地搜索了一遍，但是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发现有任何异常的地方。无奈，兄弟二人将就着吃完饭，刚撂下碗筷，隔壁的林老爹过来了，说他刚杀的一只鸭子放在桌子上不翼而飞，所以过来问问，看看有没有人看见有什么野猫野狗的偷了只鸭子跑过去了。姚二宝听了这番话，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又惊又怕，几天之后只好尴尬地离开了表哥家。当然连姚二宝这个警察都承认了鬼怪的存在，如此一来，这个鬼怪神通广大，还能隐身的说法就一传十，十传百，相邻几个村的人慢慢的就都知道了，甚至连临近几个县的人们都开始知道了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多了，当然也就有好奇之人前来观看，到后来迷信的人甚至会来烧香膜拜，渐渐的谢家门前人们是络绎不断。过了段时间，又有人说谢家门前水塘里的水是神水，可以治顽症，于是人们就带着大瓶小罐从老远的地方前来取神水，甚至后来说连塘边的草木也能够治病，所以也就都被取走了。人们将这些林木野草供在家里，插在头上，别在身上，据说能够驱病去邪，这样双桥村就成了人们朝圣的圣地。声势越来越大，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国民党县政府，当时的县长是陈公佩，据说他曾经在法国留学，还参加过北伐，从来就不信鬼邪，所以他听了乡长的汇报之后，认为这样下去会被一些人利用制造事端，因为当时正是解放前夕，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到处活动，于是他就派当时警察局的警长，也就是谢信初的表弟姚二宝，前来查办这件事情。姚二宝带了几名刑侦警察，又一次来到双桥村。进了双桥村，谢信初见表弟又来了，而且这一次是来秉公办案的，不敢怠慢，用盘子端来了红瓜子儿，然后转身去沏茶。可是刚一转身，这盘子里的红瓜子儿就全都没了，这一次弄得姚二宝是大惊失色。姚二宝可不止一次的在表哥家里遭遇这样的怪事，知道是确

有此事，并不是以讹传讹。于是再次确认之后，他就连夜回到县城政府向县长汇报。可是陈公佩陈县长听了之后硬是不信，于是他亲自带了几个卫兵赶到双桥村。当陈县长踏进谢信出家的门槛时，发现一封信已经放在了谢信出家的桌子上。陈县长靠近一看，发现这信封上的字很熟悉，拿起来一瞅，原来这是自己昨天刚刚写给妻子的信。那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写好信之后，他就把信放进了公文包，还没来得及寄出去。那怎么会出现在谢家的桌子上呢？他急忙打开公文包一看，包里的信确实也不见了。这给陈公佩可是来了一个大大的下马威。他见状也不敢再查下去了，只好马上打道回府。陈公佩回去之后一想，实在是感到不可思议，他马上召集乡联房主任开始开会分析敌情，认为这样弄得人心惶惶，也许是坏人在捣乱蛊惑人心。于是就组织全乡的联防队在乡公所集合待命。第二天，陈公佩兜里揣上一支手枪，将子弹推上膛，带领着保安团队伍把双桥村给团团围住，同时也把去烧香祷告的人疏散开来。他命令县保安团队，如果听到他的枪声，就要全体出击，一定要捉拿这个鬼。随着陈公佩下令，保安团也逐渐地缩小了包围圈。缩小到谢家附近之后，陈公佩就向天开了一枪，团丁们立即蜂拥窜进了附近人家去搜索，他自己领着几个团丁率先地进入了谢家。这时谢信初和他的儿子刚好在家里，他们详细地向县长汇报了事情发生的经过，说这鬼像是一团飘渺的黑影，来无影去无踪，但是人们却能感到他存在，有时候半夜三更还能听到他的喘息声、轻轻的脚步声、嬉笑声、咳嗽声，但是就是看不见他到底在哪儿。可是这个陈县长直到现在也认为是谢信初神经过敏，所以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于是陈公佩就仗着人多势众，大手一挥，给我搜。所有的团丁都出动了，屋里屋外搜了个遍，可是什么可疑的地方都没有。搜了一整天，人们全都精疲力尽，最后也只能是草草收兵，打道回府。第二天，陈公佩还是没有善罢甘休，他让姚警长前去微服侦破这个案子，让他一定查个水落石出。于是姚二宝就奉命又一次到了双桥村。为了方便调查，谢信初在客厅的厢房给他安了一张床。就这样，姚二宝带着上了膛的手枪就住到了谢家。当天晚上，姚二宝倚门而坐，前边的厨房看得一清二楚。正在迷迷糊糊的时候，忽然他看见厨房里挂的一串腊肉摇

并不是产生了幻觉。紧接着他看见案板上的腊肉又飞进了锅里，然后铲子慢慢竖起来落到锅里去，并且在锅里来回的炒动。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灶堂里居然冒出了滚滚的青烟，这分明就是有人在烧火做饭，但是厨房里却一个人也没有。姚二宝悄悄地溜到谢信初的房间，将看见的事情说了一遍。谢信初解释道，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有时候他还能在厨房里发现吃过的剩下的食物。当天晚上，谢信初害怕鬼怪又出来作孽，于是就都跑到了岳母家，整个家里只留下姚二宝一个人独自在房间里躺着。他右手紧紧握着枪放在胸前，一边抽烟一边静静地观望。到了大约晚上12点多，他有点困了，迷迷糊糊的就打起了瞌睡。朦胧间一阵风轻轻地吹过来，他把盖在身上的夹被卷到一边坐了起来，警惕地左右看了一眼，可是并没有什么异常。于是他又把夹被拉过来躺下身子，可是发现枕头却落到了地上。当他下床把枕头给拾起来以后，夹被又落到了床下，如此往复，这样反复折腾着。这时候姚二宝知道这个鬼怪又来作祟了。此时枪还攥在手中，姚二宝忽然听到对面房屋的瓦脊上传来了稀稀疏疏的声音，于是他马上将手枪对准瓦脊，砰的一声开了一枪。一枪之后只听得啪的一声响，似乎有东西从屋顶上掉了下来。姚二宝壮着胆子撑着灯到了院子，借着微弱的灯光往地上一看，原来掉在地上的是一只烟斗，烟斗有半尺来长，里面还有一小截香烟头，烟头还在烧着。他取出烟头，发现和自己吸的香烟是同一个牌子，于是他返回屋里将自己衣袋里的香烟取出来数了一数，果然就少了两只。这吓得他是毛骨悚然，慌忙就逃回了县里，把情况向县长汇报。陈县长怕民心不安，下令这件事情此后不许再张扬，如果有人再说有看见鬼的事情，就以妖言惑众论处。而当时也正是清剿共产党最残酷的时候，当然后来也就没有人再敢议论这件事情了。关于这个隐形鬼怪的传说到后来又转移到了别的村子，似乎这个鬼怪还真的就转移了阵地。不过到了解放之后，这样的说法也就渐渐的都销声匿迹了。直到十几年前，当年的公社书记才针对这件事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篇纪实报道，把这件事情上报到了科学院。不过科学院也不能解释这样奇怪的事情，再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到如今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可以说已经无从考证，也只剩下当地人之间口耳相传。好，本期的绝密档案

0: 就到这儿，我是大碗。好，我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在我国的贵州有这么一个地方，它位于贵州与云南两省边境的乌蒙山下。通往这里的道路非常的崎岖，在山野中不通公路的村庄也是星罗棋布，有的甚至连当地的邮递员都找不到，只能让这些村民定期到附近的乡镇来取送信件。在全国的省份中，贵州以偏远和贫困著称，而这个地方又是贵州最贫困的一个地区。贫困并不是因为这里没有出产，这里有贵州海拔最高的韭菜坪，也有大片的湿地，是黑颈鹤的故乡。这里的药材野物在山外可以卖出极高的价钱，此外在这儿还有绝佳的矿产。但是难以通行的绝壁悬崖却成了当地人们致富的绊脚石。同时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这里又一度是毒品交易的路线咽喉。而且这个地方自古民风剽悍，明清两代都是私斗成风，官府也管辖不了。为了避免惹祸上身，这里的村民们对邪恶势力早就养成了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习惯。而十几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特点，又让陌生人在当地的出现变得不足为奇。所以这里消息闭塞，政府管理难度极大，而偏偏生活又十分容易，只要弄到一笔钱，在这里过几年舒服日子是很轻松的，那么自然在这里活跃的恶势力也就非常的多。而这个地方就是滇黔交界的小城威宁。通过一些资料我们可以查到，贵州省的威宁县是整个贵州甚至全国治安最为恶劣的地方。威宁位于乌蒙高原的中心，它位于贵州的最西部，与云南和四川接壤，有18个民族，总共120万人口在威宁县聚居。地形复杂，人口贫困，文化素质低，使得威宁的治安一度处于混乱状态。在1999年前，这里每年都要发生不少的命案。而且不只是在建国后，可以说几百年来这里一直都是土匪盘踞的乐园。威宁这个地名是吴三桂起的，因为滇黔边境一直是匪乱之地，只有这位名声狼藉却善于用兵的老将在管理这里时才平定了这块地方，并且把这里分成了两个州，分别是云南的宣威和贵州的威宁。而且这两地闹土匪的传统一直到现在也是遗风犹存。多年以来，由于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有很多案犯或主动或被动地逃向威宁，其中不乏相当数量的重犯。虽然各地的警方累加打击，但是碍于难以深入，结果总是不如人意的。于是在日积月累之下，到了21世纪初，这里的逃犯几乎都可以召开一次全国罪犯代表大会了。 建国以后，来自警方的资料说，全国有 20% 的逃犯都会跑到乌蒙高原，而在贵州本地作案的人有七成也会隐藏在乌蒙高原的密林里。1998年林科俊上任威宁公安局长，他接手后的第一件礼物就是长久积累下来的几百起命案，在册的逃犯有近700人，其中大半属于重特大逃犯，而与之应对的却是威宁警力的严重不足。全县一共只有360名警察，数量只有逃犯的一半，另外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经费保障，这两个难题就导致了很多大案经年不破。随着躲藏在威宁这个地方的逃犯越来越多，这些人也逐渐变得不安分，很快就开始争夺生存空间。有一些不甘于寂寞的逃犯则做起了黑吃黑的生意，在恶人里面称王称霸，巧取豪夺。没有本事的逃犯常常会面临被更恶的逃犯讹诈乃至奴役的地步。经过激烈的生存竞争，在当地形成了号称为十大恶人的一批超级逃犯。这十个人不但令警方头疼，而且让其他逃犯们也头疼万分。但不管是大恶人还是小恶人，他们共同欺辱的对象自然是没有什么自卫能力的老百姓。在这些匪徒的淫威之下，当地老百姓受尽了摧残，甚至都不敢于反抗。缺乏安全感的公众对警方同样也是大为不满，无奈之下有至少上百户人家举家搬迁离开威宁县，走前还不忘了把公安们臭骂一顿。有更多的人，比如周二全案子中的受害人，甚至有数千的村民集体来上访。有人就借用武侠小说里面的一个地名来形容威宁，那就是恶人谷。新官上任三把火，林科俊上任之后决定成立一支专业的队伍来追捕这些逃犯，把他们

0: 捉拿归案。他精挑细选出来16名警察，组成了四个追捕小组，以三个月为限，要在这三个月的考察期内考察他们的能力。很快，四个小组频频捷报，其中久抓未获的杀人犯杨永泰在考察期间很快就被捉拿归案了。在这四个小组中，王俊清和陈文光带的小组抓获逃犯最多，于是林科俊就让他们强强联合，所以在1999年4月追捕中队成立了。这个中队总共只有四名成员，也是中国第一支专业的缉逃队伍。现年44岁的王俊清是这个中队的第一个队员，他是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兼追捕中队的队长。在当兵时，他就练就了一身百步穿杨的枪法，据说能够在百米外击毙狂奔的逃犯。而且他也十分的擅长谋略，孙子兵法、军事谋略与追捕战斗总是放在他的枕头下面。由于他的勇气和智慧，在他执行的不计其数的追捕行动中，中队中没有一个人牺牲。第二名队员就是白皙敦厚的陈文光，他也是一名神射手。在三个月的考察期内，他率领两名刑警总共抓获了重大嫌犯多达13名。第三个队员叫做张美德，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力士，据说他能双手各加一个体重100多斤的逃犯奔跑10多里的山路，能背负50公斤的重物翻越2500米的高山，而且他还能用10多种方言唱山歌，曾经在化妆后高唱山歌进入寨子迷惑逃犯。最后一个队员是被称作飞车王的赵强，据说他能在陡峭的山路上如履平地地操控汽车，给追击逃犯提供了技术支持。温瑞安笔下的追命是四大名捕之一，他的绝技是千里追踪，而我们要说的威宁的这个追捕中队也把追发挥到了极致。当追捕中队盯住了越狱五年一路强奸抢劫的顾稳才后，双方在交火中跑出了10多公里，最终把逃犯击毙在了一座小山上。而且在追捕中队这四大名捕的行动中，很少有长时间打斗，他们往往是扑上去一击毙命。不过为了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在逃犯将要出现的地点设下埋伏。
1: 青春正嗨，放肆张扬，犀牛电台释放你自己的音乐心声。
0: 2001年初夏，中队四个人在废弃的农舍中蹲了整整七天，屋子里散发着浓重的潮气，蚊子、跳蚤把这四个人的皮肤咬成了荔枝皮。不过最终他们还是成功地抓住了罪犯。在每次行动前，这四个人都要权衡利弊，制定周密的方案。他们要分析逃犯的文化结构、心理素质、家庭成员结构以及他们在当地的人缘。比如逃犯在当地人缘不好，那么就能大规模地调动群众，否则就只能用秘密手段来探听消息。无数的智谋在抓捕中被使用，对付杀人犯管小兵时，四个人故意声称要撤退，结果成功地引诱了对方出现，并且最终把他抓获。在抓捕杀人犯冷明时，王俊清打扮成买肉的农民， 走到了逃犯的卖肉摊。

前，一把就擒住了对方。根据威宁县公安局所提供的数字，七年来这四大名捕总共抓获逃犯360多名。此间这个号称名捕的中队也已经经历了三代，不过始终都保持着四个人的编制。赵强、陈文光先后调到其他职位，之后宋杰和金云赛接替了他们。不过在这七年来，在所有的抓捕行动中，他们一致认为抓捕悍匪周二全的过程是最为困难的。周二全是流窜在威宁的一个著名匪徒，这个人残忍狠毒，无恶不作。本来自民国时期以来，土匪们都信奉兔子不吃窝边草，不骚扰本地乡亲的准则。但是这个周二全他正好相反，他所祸害的都是威宁本地的老百姓。这是一个比连杀11人的张永明更为凶狠残忍的角色。由于当年公安局为了营造社会和谐的治安环境，所以对于重大案件一律保密，不让社会知道。所以直到今天，周二全的详细资料仍然是属于秘密，我们所知道的就只有1990年之后发生的事情。1990年因为杀人案在服刑的周二全成功越狱，此后逃到了老家威宁当地连续作案。至于周二全在90年前是怎么杀的人，为什么杀人，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连后来办案的民警也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是威宁自治县东风镇彩托村人。周二全自知杀人越狱一旦被捕就是死罪，所以他在越狱之后也始终抱着活一天就赚一天的心态，肆无忌惮地作案，疯狂凶残到了极点。他平时都隐身森林，不断地从一个山寨流窜到另一个山寨，不是杀人就是放火，还有强奸。他的身上随时都带着炸药包，扬言谁惹他就同归于尽，这是标准的亡命之徒。从1990年开始，短短2年时间，周二全连夺12条人命，伤害了24个人，更是抢走了几10个孩子卖给人贩子，并且强暴了近100名妇女。周二全虽然偏瘦，但是他力气很大，身上还有各种武器，而且又是威宁本地人，对威宁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他常年在森林中流窜，普通的地方公安是很难对付他的。由于他以穷凶恶极著称，所以不但老百姓们对他噤若寒蝉，当地盘踞山寨欺压百姓的一些其他恶人，碰上了腰挎长刀手持双枪的周二全也没人敢于抗衡。所以他经常是走到各个山寨横行勒索，没人敢挡。这个周二全他杀人抢劫倒是其次，最让群众无法忍受的是他强奸妇女。周二全这个人每到山寨里面往往都要淫奸妇女，甚至还让被害人的家属帮他站岗。整个威宁地区的人对他可谓是恨之入骨。而埋伏的警察，也就是后来被称作四大名捕的贵州威宁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追捕中队的4名队员，对这个穷凶恶极的周二全也是无从下手。最过分的一次，周二全甚至制造了一个无人山寨。1998年的一个晚上，周二全
闯进了一个叫做罗窝寨的山寨，用杀猪刀捅死了杨家主人杨兴华夫妇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原因很简单，杨兴华的妻子长相漂亮，周二全想要强行带走，杨家人自然是不同意，于是周二全就把杨家直接灭口了。周二全作案后正巧被一位姓罗的老人看见，周二全紧接着也直接把他捅死，尸体就直接扔到了杨家门口。在杨家右侧50米是一户崔姓人家，紧接着这户人家也被周二全灭门了。寨子里剩下的另外四户人家见状只能是举家外逃。可恨的是，同样遭遇的山寨不止这一个，周二全常常身背火枪、长砍刀还有杀猪刀在各村寨出入，要吃要喝要保护费还要女人。东风镇的刘张两家人对周二全可以说是恨得咬牙切齿，因为周二全曾经多次当着一家老小的面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儿媳妇。更惨的是杨二宝，一天夜里周二全把杨二宝从被窝里拎出来强奸了他的妻子，到天亮又强奸了他16岁的女儿，最后这个可怜的杨二宝被活活气死。当地人说，这个恶魔让负责税收计生的官员都不敢正常的开展工作，周二全的存在严重的影响了当地的社会安定。自1992年起，公安部贵州省公安厅每年都把周二全列为重点抓捕对象，威宁、毕节以及附近的六盘水、昭通等地先后出动了数千警力抓捕，但大规模的行动每次都失败了。在当地人描述中，周二全身高1米85，力举500斤，能像豹子般在山间奔跑，而且他的身上、脸上还长满了浓密毛发，人们也都叫他毛公牛。而且这个周二全恶上加恶，只要他怀疑有人给公安局提供线索，那么就一律不留活口。1992年5月，彩托村的村民邓运光只是和警察打了个招呼，就被周二全砍死在家中，死者还包括他8岁的儿子。对于这个穷凶恶极的亡命之徒，即便是杀人逃犯也唯恐避之不及。他经常身背火枪、长砍刀、杀猪刀在各村寨出入，要吃要喝。自从有不交保护费的恶人被周二全当场砍死之后，其他恶人们对这个生冷不忌的家伙也就都产生了恐惧。每当他出现，原来在各寨子里称王称霸的恶人们就纷纷躲避，宁可让他在自己的地盘上横行霸道，也不敢干预，这让周二全更加的肆无忌惮。92年之后，云南、贵州、四川三地的警方再次调兵围捕，但是此时人们发现周二全却消失了。原来每年七月起，大雾就会锁定乌蒙群山，这为逃亡者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为在当地30米外你根本就看不见人影。直到1999年10月，威宁县公安局追捕中队成立半年之后，正式接手了周二全案件。而在这时，他们甚至还没有拿到凶手的照片。他们在云南和贵州的数十个县市之间穿梭，
艰难地搜集着证据。

0: 此时周二全的案卷也很不完整，他出狱后杀了12个人的资料也都不存在，只知道他在出逃之后在威宁一带曾经出现和作案数起，但具体情况都不明了。这号称四大名捕的威宁县公安追捕中队在接手案件之后，到底有没有抓住这个穷凶恶极的悍匪呢？下期我们继续讲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幸运的是人海中遇到了你，幸运的是你一直在，更加幸运的是我会始终陪着你。随你电台，你未离开，我一直在。
3: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4: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6: 16日，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八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15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日完工亮相。17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0: 去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
1: 罗大佑《光阴的故事》很容易也很自然勾起你对往事的怀念，青春易逝，韶华易老，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也带走多愁善感的青春。我们的好朋友沈毅就说到了，多么希望有一天突然惊醒，发现自己是在小学的一节课上睡着了，现在经历的一切都是一场梦，桌上满是你的口水，你看着窗外的球场，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一切还充满了希望。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的《秋意浓》。秋意浓原本是来自日本作家玉置浩二的，有众多的经典华语翻唱版本。这首歌的粤语版是李香兰，不论是李香兰还是秋意浓，这首歌的国语和粤语首唱呢，都是歌神张学友。敢于翻唱歌神的歌，是需要一些勇气和实力的。来，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张靓颖的这一首流露着女人的隐忍和坚强的《秋意浓》。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周华健也为很多的家喻户晓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来演唱或者是创作，比如说《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刀剑如梦》，还有《侠义剑青天》创作的主题曲《英雄泪》，当然还有《天龙八部》的主题曲《难念的经》等等等等。接下来送上这首歌呢，是《向上牵》，也是花木兰的片尾曲，来自周华健。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后心有感应，无不呼应童真年代的主题。歌神张学友受邀 3D 巨制动画电影《神笔马良》倾情献唱的主题曲《童真年代》，理解呢就是无论他说了什么，而朗朗上口的旋律及歌词，无论他做了什么，是一次思想的交融，你能够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分享来自张学友《童真年代》。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

上次听这首歌应该是很早很早的事情了。接下来推荐这首歌，来自张宇的《合影留念》。这首歌的歌词实在是太逗了，三岛的牙呀。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

我等你半年为期，逾期就狠狠地把你忘掉了。这句歌词很给力，你能否也能做到呢？等你不是遥遥无期，而是有时间的限定，限定了你，也限定了自己，这才是理性的情感。愿你也能如此吧。分享来自刘若英，我等你。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爱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人这一生呢，总会爱上那么一个人，他可能并没有多好，你只是刚好就喜欢那几分好。他的一分关心呢，让你放弃了十分的甜言蜜语，一分的坦诚放弃了十分的信誓旦旦，再加一分在意，便像让你得到了全世界。这叫做偏爱吧，因为偏爱所以一意孤行，没有理由，只因你灵魂缺失的一角，只有他能补全。分享来自萧敬腾，纪念。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5日，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幺六六二号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日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日完工亮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4: 这一首来自于谭维维表达出自己的内心想法的歌曲，采用了温暖的英伦摇滚风，歌词当中透露出一种无奈淡淡的哀伤，是一种极为矛盾的心理，我是怎么了。整首歌当中，谭维维用质朴干净的声音，摇滚中带一点小民谣，摆脱以前那种华丽曲风，带来这一首我是怎么了。

曾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

接下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唱着情歌的长发美女，这也许是很多人对刘惜君的印象。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是带一些摇滚气质，在她的《拂晓》这一张专辑当中，也传达了爱情观的历程。音乐先生来自于这一首刘惜君带来《旅途》。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我们来听轻快抒情 R&B 的作品，这是江雨晨，散发着清晨的空气和清新与清凉。新闻里播报的都是爱情的新鲜、心情的故事，这是来自于江雨晨的生活态度，也是以他名字当中的晨字为题的晨间新闻。没有八卦秘密，只有心情分享，用爽朗的歌声迎接每个清晨的来临。来听这一首江雨晨带来晨间新闻。

为各位送上的这一首作品来自于周杰伦的《内心独白》。在这首歌当中，用一种孤独的内心感受到了细腻和内敛的伤感和脆弱。接下来这一首很校园怀旧风的歌，也是很浪漫的少年情歌，来听周杰伦的《晴天》。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我们此刻继续为大家送上经典的歌曲，是来自于伍思凯。你听过他唱很多温暖的情歌，但是这一首很激情和奔放的作品也会被他张狂的热力来大大的感动。我们为各位送上的就是在这拍手的节奏当中听到了五月光。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马上要为你送上的这一首歌，听她唱歌不解释，一个把唱歌当生命的女孩，这就是王诗安。她的歌声唱出我们每个人的爱情成长历程。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将会听到的是王诗安最最爱。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季如锦，精致民谣味的摇滚曲风，旋律部分是平顺柔畅，词的意境具有一份清淡的忧愁，整首歌曲的编曲曲风不古旧，但是却有一份淡淡的怀旧。我们来听季如锦这一首《咖啡杯里的水仙》。

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

0: 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16日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17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听山水幽深曲折的窟窿洞，前后两门洞内昏暗难行。从前村里有个无赖，欠债无数，躲进洞中自称欠债老祖，还收两名恶徒为徒，常年聚众作恶，欺压百姓。有客商进山讨债，反被三人殴打，老祖还立下虚无缥缈的还债日期。之后他在洞口贴对联，嘲讽讨债人，横批白来一趟。此后债主都不愿再来，窟窿洞就此出名。当地还流传歇后语，潜入窟窿洞难讨逃，用来讽刺欠债不还之人。
3: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
4: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音乐的魅力。

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中，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只是会想你。嘿，你过得好吗？
1: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日完工亮相。17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日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

0: 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15日，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幺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3: 温暖呈现。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怎么慌？
1: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彭书墨上继续陪。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

人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信用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贤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悬疑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数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工程建设正式进入投产冲刺阶段。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日通航。16日，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

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周末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原汁原味的音乐盛宴。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

0: 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他希望被物尽其用。解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

0: 的时尚咖啡店。
1: 你好，欢迎光临。
0: 体味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懂你的音乐，走进原味音乐，带你体验人缘最初的味道。带你体验人缘最初的味道。
2: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16日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科研团队在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并命名树蛙新物种“大雪山树蛙”。17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想要新鲜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4: 习惯离别还不敢亲热吻拥抱，
3: 这里是独立。

福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

是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母亲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天，是才华。酒且斟响，好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动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号 Apple， 找到犀牛电台。

0: 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2: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3: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4: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5: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 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

0: 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3.5 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 20% 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8: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7: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8: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2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0: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9: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0: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建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 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0: 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上午，勿忘九一八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冬：
2: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3: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4: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5: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6: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8: 行一致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7: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9: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0: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0: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0: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2: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微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2: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到约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0: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让时间沉在记忆。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17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16日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数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工程建设正式进入投产冲刺阶段。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5: 借那一束光，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首歌曲《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来自于歌手蔡琴，是一首慢摇滚西部风的歌曲，一种你从未听过的新蔡琴演唱风格，真的非常的好听。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아무새웃음내간둔나
2: 나만
0: 专辑发行一个星期就疯狂卖出了30万张，全台湾销售量破百万。更身为新人的张惠妹打造多首经典曲目，也给歌坛打入了一针强心剂。既能跳又能唱的阿妹张惠妹一炮走红了。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经典的歌曲，来自于张惠妹的《姊妹》。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1993年到1994年，因为主唱了太多的琼瑶电视歌曲，高胜美呢也是演唱琼瑶剧最多的演唱者和御用者。下面呢来听这首《痴痴的等》。

0: 广告转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呀妈，这火锅怎么香哦？这香啊，香起的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黑酒，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来自于孙燕姿《追》，歌词当中探头看着窗外终点被地平线藏起来，目标在往前赶，鲜明地描述出了正在行进当中的一种感觉。当然这首歌曲呢是很有公路摇滚的感觉。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这首歌曲是周杰伦第二张音乐专辑《范特西》当中的第七首歌，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叫做《对不起》。那《范特西》这张专辑呢，不仅让周杰伦功成名就，其音乐创作也是备受赞赏的。下面就一起来听周董的歌吧。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
3: 原大黑窜了进来。
0: 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2: 给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4: 这首歌曲《黄金时代》是歌手陈楚生发行于2013年6月10号的专辑《我知道你离我不远》当中的一首歌。那这首歌曲的作词呢是王海涛，曲作者就是陈楚生本人。

0: 终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佟丽是安徽马鞍山人，小的时候呢就开始学习声乐了，而且还得过全市的一等奖。中学毕业之后就开始专门学习声乐，2005年呢加盟了一个颇有经验的发烧唱片公司。之后他的首张发烧专辑《对话二》一推出就反响特别的热烈，之后呢便一直保持着极其高产的记录。下面来听佟丽《爱我别走》。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金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金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期待。
1: 一张曲风丰富、意境缤纷、充满着爱意的《美丽人生》专辑是精彩十足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美丽人生》。

0: 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数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工程建设正式进入投产冲刺阶段。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包含日军侵占张学良别墅等影像。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日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科研团队在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并命名树蛙新物种大雪山树蛙。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

0: 生活增添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2: 别看我是一只羊2022是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的主题曲，强节奏的曲风更显出了青春活力，新增的 rap 歌词句句戳心但很治愈，与十几年间不断成长的我们遥相呼应，无论小孩大人都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温暖和力

0: 车马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有电台，暖心陪伴。
1: 这是我听的唯一能使我轻快的歌，是什么歌呢？就是陈奕迅的《文》，清新脱俗，独树一帜。每一次听完，最后模仿文字在飞，被打死的时候，觉得心里很安慰，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希望能够被更多的人关注。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REM 是美国的一支另类摇滚乐队，和那些老牌的重金属乐队不同，这是一支充满了叛逆的乐队，因为他们经常向那些迂腐的东西发起冲击，而他们的成功也给年轻人带来了新的活力。当然，因为种种的原因，他们最终还是解散了。和欧美的摇滚不同，国内的摇滚乐浪潮起步得很晚，鼎盛时期呢也很短，尽管如此，还是给很多人的青春打了孔。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洪峰调研全区政法系统工作，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主责主业，凝聚工作合力，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筑牢法治根基。我区开展学习贯彻市第12次党代会精神理论宣讲。区委宣传部举办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宣传活动，区文联举办惠民诵读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
0: 9月17号，区委书记陈洪峰调研全区政法系统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守法治初心，践行为民使命，从严建强政法队伍，抓实主责主业，凝聚工作合力，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路权、法治路权，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筑牢法治根基，保驾护航。
1: 陈洪峰先后到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区综治中心、区交管大队实地调研阵地建设、便民服务、基层治理、执法履职等工作情况。陈洪峰指出，全区政法系统要深学细务习近平法治思想，牢牢坚持党管政法根本原则，不断提升法治理论水平和系统思维能力，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切实扛起为民执法、守护平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确保全区政法工作正确政治方向。陈洪峰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担当实干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路权，统筹调度政法力量，健全联动工作机制，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政法工作格局。要提高工作标准，细化工作举措，主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发力化解民生难题，常态化开展各类违法犯罪打击整治工作，坚决守护社会大局稳定。陈洪峰要求，要坚持从严管党治警，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政法干部队伍，要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常态化落实管党治党各项要求，健全完善人员考核审评制度，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锤炼政法队伍，持续提升全体政法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能力水平，为扎实推进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区领导乔树坤、王亚斌、李志强参加调研。9月18号，区委宣传部组织开展学习贯彻市第12次党代会精神理论宣讲活动，推动党代会精神在我区落地生根、渐行见效。活动邀请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政治文化研究所三级主任科员王亚宁做专题宣讲。王亚宁从身边的变化、未来的期盼

0: 谁的担当精神，立足本职，笃行实干，切实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生根，渐行渐效。
1: 今天参加这次理论宣讲收获特别大，听完之后我更清晰地了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接下来我会把学到的精神落实到日常生活里，传递给舞蹈协会的队员们，为咱们陆村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本次宣讲采用线下主会场加线上直播的形式开展，各乡镇区宣传委员以及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在现场参会，陆泉智慧宣讲小程序同步直播。9月18号，区委宣传部、宜安镇政府、东郊东队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宣传活动在星火革命史展览馆广场举行。文艺展演与实地参观相结合的形式，引导学生们重温红色历史，增强国防观念。活动在鼓舞精忠报国中拉开序幕，激昂的鼓点烘托出浓厚的爱国氛围，舞蹈十送红军生动再现了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场景。情景朗诵《长征颂·国防情》回顾了红军长征的峥嵘岁月，抒发了新时代国防情怀。情景剧《沙家浜》演绎了抗战时期军民团结机智抗敌的故事。快板《全民教育强国防》鼓舞骏马奔驰保边疆，大合唱《团结就是力量》等节目轮番上演，将现场气氛不断推向高潮。演出结束后，学生们走进星火革命史展览馆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小讲解员的引导下，学生们驻足观看历史文物和图片资料，认真聆听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在参观中接受红色精神洗礼。
2: 走进星火革命史展览馆，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幕幕红色史料，让我真切触摸到那段峥嵘岁月。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铸就信仰丰碑，也让我深刻懂得国防从来不是遥远的概念，是先辈用牺牲筑牢的平安屏障。
3: 此次全民国防教育月的实地学习，远比书本知识更震撼人心。传承红色精神，厚植国防观念。作为一名小学生，我要立足本职尽责，把爱国情转化为实干行动，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0: 此次活动依托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星火革命史展览馆，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部署全民国防教育月系列活动，把静态红色史料转化为教育课堂，让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国防观念，厚植爱国情怀。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盘活本土的红色资源，整合文艺展演、主题宣讲、研学实践等多元化活动载体，推动国防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把阶段性集中活动转化为常态化宣传教育，以红色精神筑牢全民国防的思想根基。
0: 9月18号，区文联在建平县抗日斗争陈列馆举办惠民诵读活动。活动现场，大家以声传情，以诵明志，依次朗诵了《我们不会忘记》《铭记918》《吾辈成初心》《草地夜行》，铿锵词句在抗日斗争陈列馆前回荡，大家重温烈士事迹，感悟信仰力量。
5: 今天正好是9月18日，听到《铭记918》《吾辈成初心》，再看看陈列馆里的抗战故事，更觉得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
0: 建平县抗日斗争陈列馆是我区红色历史教育的重要阵地。陈列馆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展板，一件件承载记忆的革命文物，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真实展现了当地军民同仇敌忾、顽强不屈的抗战历史。
6: 这次诵读活动是区文联推动文艺惠民下沉基层的具体举措，把诵读舞台搭在抗日斗争陈列馆，把红色经典送到群众身边，就是希望以文化人以声传情，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历史，

0: 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共创未来。下一步，区文联将继续组织各文艺家协会深入乡村、社区、学校，开展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基因在基层落地生根。
1: 铭记历史，勿忘国耻。9月18号，黄陂庄镇古贤小学组织开展铭记918同心爱祖国主题教育活动，全体师生通过多种形式重温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厚植爱国情怀。操场上，校长向学生们讲解918事变的历史背景及默哀的意义，引导学生铭记历史，珍爱和平。随着防空警报响起，全体师生肃立默哀一分钟。默哀后，学校举行升旗仪式，全体师生面向国旗肃立，庄严氛围浸润校园。随后，全体师生走进荣臻子弟小学校陈列馆，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参观各展区，驻足观看历史照片、文字资料和实物，认真聆听荣臻小学的创办背景、发展历程，以及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坚持办学、求知报国的感人事迹。
2: 参加今天的纪念活动，我知道了过去祖国受过苦难，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建设我们的祖国。
1: 最后的同心表达主题活动中，小学生们拿起画笔，绘制出国旗、太阳、鲜花等图案，用童真的笔触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
3: 本次918纪念活动让孩子们铭记历史，懂得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厚植爱国情怀。今后我们会持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引导学生珍惜当下，努力学习，树立家国意识，把爱国之心化为勤学向上的实际行动。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每个女孩在成长的情感路上都会有自己不同阶段的故事，在悲伤的时候，在欣喜的时候，都想要和一个懂自己的人分享。但是知己难求，很多形单影只的女孩子听着黄丽玲的歌，感受人生的悲喜。黄丽玲满是力量的歌声，听听好像就能够将悲伤甩到一边。

0: 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首歌迷都很熟悉的旋律，不管你是古典音乐的爱好者，还是八十年代复古舞曲的歌迷，或者是曾经喜欢谭咏麟的歌迷，意大利的著名歌手演唱的这首《我爱肖邦》一经推出之后呢，就横扫了欧美流行音乐榜，继而风靡了全世界，成为了迪厅的热门金曲。永不磨灭的永远是青春的印记和冲动，经历沧桑后最怀念的永远是最简单却当时充满了真情的生活和年代。我们来听草蜢的翻唱。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好时光》。
2: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流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倾诉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唱时光。
1: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

0: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

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寻他千百度，想听什么就听什么，你喜欢的音乐尽在心有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流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正在观望的镜头。

0: 幸运的是，人海中遇到了你；幸运的是，你一直在；更加幸运的是，我会始终陪着你。心流电台，你未离开，我一直在。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

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趣旅行，犀牛电台，你的音乐随身听。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犀牛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

0: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乐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都在发生着变化，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放个假，一起放个假。

0: 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郁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帮，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你在什么时候想哭呢？你在什么时候想笑呢？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犀牛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0: 想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1: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洪峰调研全区政法系统工作，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主责主业，凝聚工作合力，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筑牢法治根基。我区开展学习贯彻市第12次党代会精神理论宣讲。区委宣传部举办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宣传活动，区文联举办惠民诵读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
0: 9月17号，区委书记陈洪峰调研全区政法系统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守法治初心，践行为民使命，从严建强政法队伍，抓实主责主业，凝聚工作合力，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路权、法治路权，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筑牢法治根基，保驾护航。
1: 陈洪峰先后到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区综治中心、区交管大队实地调研阵地建设、便民服务、基层治理、执法履职等工作情况。陈洪峰指出，全区政法系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牢牢坚持党管政法根本原则，不断提升法治理论水平和系统思维能力，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切实扛起为民执法、守护平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确保全区政法工作正确政治方向。陈洪峰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担当实干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路权，统筹调度政法力量，健全联动工作机制，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政法工作格局。要提高工作标准，细化工作举措，主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发力化解民生难题，常态化开展各类违法犯罪打击整治工作，坚决守护社会大局稳定。陈洪峰要求，要坚持从严管党治警，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政法干部队伍，要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常态化落实管党治党各项要求，健全完善人员考核审评制度，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锤炼政法队伍，持续提升全体政法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能力水平，为扎实推进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区领导乔树坤、王亚斌、李志强参加调研。9月18号，区委宣传部组织开展学习贯彻市第12次党代会精神理论宣讲活动，推动党代会精神在我区落地生根、渐行见效。活动邀请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政治文化研究所三级主任科员王亚宁做专题宣讲。王亚宁从身边的变化、未来的期盼、当下的任务、你我的行动四个维度，系统解读党代会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回顾了过去5年石家庄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重点围绕产业重构、城市提质两大领域，总结全市综合实力跃升、城市面貌蝶变的丰硕成果。结合市委最新调研部署，他解读了未来5年发展蓝图，梳理10个持之以恒重点任务，聚焦民生保障、文化建设等关键领域细化工作方向，动员干部职工大力弘扬实干兴实、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立足本职、笃行实干，切实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生根、渐行见效。
2: 今天参加这次理论宣讲，收获特别大。听完之后，我更清晰地了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接下来，我会把学到的精神落实到日常生活里，传递给舞蹈协会的队员们，为咱们鹿村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本次宣讲采用线下主会场加线上直播的形式开展，各乡镇区宣传委员以及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在现场参会，鹿泉智慧宣讲小程序同步直播。
0: 9月18号，区委宣传部、宜安镇政府、东郊东队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宣传活动在星火革命史展览馆广场举行。文艺展演与实地参观相结合的形式，引导学生们重温红色历史，增强国防观念。
1: 活动在鼓舞精忠报国中拉开序幕，激昂的鼓点烘托出浓厚的爱国氛围，舞蹈《十送红军》生动再现了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场景，情景朗诵《长征颂·国防情》回顾了红军长征的峥嵘岁月，抒发了新时代国防情怀，情景剧《沙家浜》演绎了抗战时期军民团结机智抗敌的故事，快板《全民教育强国防》鼓舞《骏马奔驰保边疆》，大合唱《团结就是力量》等节目轮番上演，将现场气氛不断推向高潮。演出结束后，学生们走进星火革命史展览馆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小讲解员的引导下，学生们驻足观看历史文物和图片资料，认真聆听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在参观

0: 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1: 此次活动依托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星火革命史展览馆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部署全民国防教育月系列活动，把静态红色史料转化为教育课堂，让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国防观念，厚植爱国情怀。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攀活本土的红色资源，整合文艺展演、主题宣讲、研学实践等多元化活动载体，推动国防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把阶段性集中活动转化为常态化宣传教育，以红色精神筑牢全民国防的思想根基。
1: 9月18号，区文联在建平县抗日斗争陈列馆举办惠民诵读活动。活动现场，大家以声传情，以诵明志，依次朗诵了《我们不会忘记》《铭记918》《吾辈成初心》《草地夜行》，铿锵词句在抗日斗争陈列馆前回荡，大家重温烈士事迹，感悟信仰力量。
3: 今天正好是9月18日，听到《铭记918》《吾辈成初心》，再看看陈列馆里的抗战故事，更觉得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
1: 建平县抗日斗争陈列馆是我区红色历史教育的重要阵地。陈列馆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展板，一件件承载记忆的革命文物，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真实展现了当地军民同仇敌忾、顽强不屈的抗战历史。
4: 这次诵读活动是区文联推动文艺惠民下沉基层的具体举措，把诵读舞台搭在抗日斗争陈列馆，把红色经典送到群众身边，就是希望以文化人以声传情，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共创未来。下一步，区文联将继续组织各文艺家协会深入乡村、社区、学校，开展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基因在基层落地生根。
1: 铭记历史，勿忘国耻。9月18号，黄陂庄镇古贤小学组织开展铭记918同心爱祖国主题教育活动，全体师生通过多种形式重温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厚植爱国情怀。操场上，校长向学生们讲解918事变的历史背景及默哀的意义，引导学生铭记历史，珍爱和平。随着防空警报响起，全体师生肃立默哀1分钟。默哀后，学校举行升旗仪式，全体师生面向国旗肃立，庄严氛围浸润校园。随后，全体师生走进荣臻子弟小学校陈列馆，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参观各展区，驻足观看历史照片、文字资料和实物，认真聆听荣臻小学的创办背景、发展历程，以及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坚持办学、求知报国的感人事迹。
5: 参加今天的纪念活动，我知道了过去祖国受过苦难，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建设我们的祖国。
1: 最后的同心表达主题活动中，小学生们拿起画笔，绘制出国旗、太阳、鲜花等图案，用童真的笔触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
6: 本次918纪念活动，让孩子们铭记历史，懂得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厚植爱国情怀。今后我们会持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引导学生珍惜当下，努力学习，树立家国意识，把爱国之心化为勤学向上的实际行动。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你所爱，给你想。

0: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1: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0: 痛苦啊。
1: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0: 呼吸中盛开，开启你的新一天。犀牛电台 Rider Radio。
1: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

0: 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2: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3: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4: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5: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6: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 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

0: 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

0: 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4: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3: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5: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坐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6: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
7: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9: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8: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2: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 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10: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1: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0: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12: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7: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7: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六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7: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2: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7: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2: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7: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

0: 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0: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0: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心流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5%。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说，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是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2: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